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会机动车、零部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的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即游客背诵《滕王阁序》等三篇古文，可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限量1350个名额。6月24日，国航 CA1279航班由北京飞抵陕西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目前国航已开通北京至井冈山、遵义、延安等10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26日，

7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文商旅活动首场海选展演将在文昌时光天街外广场举办。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先后登台，黄土原生曲调与现代潮流音乐同台碰撞，将连续两日带来沉浸式的群众文艺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来自于赵照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南风，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夏日的傍晚时分来听。好，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节目最后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还有苏醒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相信光，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古典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看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觉算黑暗如冰，凌晨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 越听越流行，在自己休息的足够充分的感觉回来，这份满满的新鲜感支撑了一种更棒的心情来迎接所有的挑战。越听越流行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White Like Shades Long， 延续这样的节奏，延续超棒的心情。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Martin 跟 Khalid 合作了这样的一首 Ocea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上半段的最后一曲，把它交给 Major Lazer DJ Snake and Mew Lean On。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有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其实对于所有一个人来说，好像都有自己的新的启程，新的一些发力点。而对于之前我们听到的小马丁来说 Martin Garrix 跟Choice Van 的合作 There For You 这首歌，之前也看到了跟黄老板我们提到说现场演出的时候，哎 Sharon 在现场唱自己的 Galway Girl， 把这首歌曲做一个打底之后的现场 mashup， 听起来是特别的过瘾。准备在迎接所有的这些单曲当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Khalid 的 Softest Touch， 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继续听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Mike Posner， Please Don't Go， Let's go。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哈，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说陕北的歌谣呢，从来不是舞台上刻意的吟唱，是从黄土地里呢生长出来的旋律，是黄河水流淌的旋律，是陕北人世代生活的烟火与赤诚。
1: 当然它也是藏在老辈人走西口的这个步履当中，融入到了黄土摇动当中的烟火里，当然也是唱响在新时代的一个陕北大地的新风的一个华章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送出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哈。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槐花花开》。这首歌呢是近年的新晋的优质原创的陕北民歌。这首歌曲呢完全跳出了传统老歌的沧桑基调，清新治愈，温柔悠扬。然后呢我们说乡土温情呢也是非常的浓的，歌词呢是细腻唯美，编曲呢是融合了现代的民乐的曲风，轻柔又不厚重。
1: 对，应该说是这首歌呢去兼具了有陕北民歌的一些本土的一些韵味与新时代的一些审美吧，陕北大地一些温柔与灵动的是那种感觉是娓娓道来的吧，让人在舒缓的一个旋律当中是读懂陕北不一样的温柔底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槐花花开》来送给各位吧。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叫做《黄河儿女情》，也是近年来陕北民歌征集优质的一些获奖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韩军老师的一首歌曲，旋律呢是非常的开阔大气，唱腔非常的昂扬舒展，彻底告别了那种传统的黄河歌谣的一些厚重悲壮。那么除了这种山河的壮阔，陕北的歌声当中最动人的还有一些的是人间的烟火。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那种温柔的小调，送给每一位热爱家乡眷恋故土的你。这首歌曲呢，就是冯海龙老师的一首《风儿吹过山沟沟》，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呢，不同于传统的陕北歌谣的离愁与豪迈，它呢是走的清新治愈的乡土路线，也是呢非常小众优质的新编的陕北民歌。整体的旋律呢是轻快温柔，曲风呢是清新质朴的。它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陕北的山野清风、沟壑田园的一个烟火日常，可以说呢把黄土高原的悠然岁月、乡土恬淡呢唱的是淋漓尽致啊。
1: 那接下来呢为您送出这首歌曲呢叫做好大一阵风哈、啊、是一首极具时代力量感的一些新编的陕北民歌，将传统的信天游的一些唱腔的风骨与现代的一些国风的编曲是完美的来进行融合，曲风呢是非常的飒爽大气，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曲当中呢以风是为喻的书写陕北大地的时代的蜕变，黄土儿女的奋进的姿态，也是吹走了旧日的一些沧桑，那么吹来了今朝的一些新风，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气场十足，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的一些陕北蓬勃向上，包括有这个焕然一新的精神的风貌，是传唱度极高、质感非常绝佳的陕北的新的一些民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好大一阵风》送给各位。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让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3: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那么这首呢是改编版的走西口的人儿转回来，是对传统走西口题材的全新创新演绎，彻底呢颠覆了老版的这种悲凉的伤感，曲风呢是温暖明亮，治愈向上的。
1: 当然歌曲当中也是去讲述了新时代的陕北故土呢是换新颜，远行那些游子尽数的归乡，建设家乡的一些温暖的故事，旧曲换新意，老歌呢是复新魂的，传统的陕北的韵味是不变的，那么编曲更加去增加了一些现代的柔和，唱出了如今的陕北呢是那种安居乐业，包括有烟火繁盛的一些美好的光景了，收尾非常的温柔又有力量。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改编版的走西口的人儿转回来，共同来欣赏。

0: 拉不上花儿就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家盼的思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呢近年呢新晋的优质的陕北原创民谣，曲风呢是清新舒缓，唱腔呢是地道纯粹的，歌词呢以陕北乡镇烟火为底色，将黄土坡的各样的晚风还有呢乡土乡愁故土眷恋呢是轻轻吟唱，没有厚重的叙事，只有细腻温柔的乡土情愫，简约的现代配曲呢搭配地道的信天游韵味，温柔治愈，耐听不腻，完美的适配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听的氛围，也是唱出了陕北呢烟火人间最动人的细碎温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张家盼的思念。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小夫妻组合带来的《小两口》，是一首极具于生活气息的一些新编的陕北的民歌哈，彻底的可以去跳出那种传统的民歌的宏大叙事与悲情的基调。这个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节奏呢非常的轻快明朗，烟火气十足的，歌词当中也是非常的应该说是朴实直白，朗朗上口，聚焦于陕北寻常百姓的一些幸福的日常，讲述的就是那种朝夕相伴，烟火相守的平凡美好的一些日子。旋律呢非常的欢快治愈，曲调呢是非常的鲜活接地气的，满满的新时代的陕北生活的一些氛围感，让我们听得见哈，黄土大地的一些热闹鲜活，暖意融融的人间的一些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周慧的窥探爱情，他的上一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颇受好评，也被不少发烧友视为是空灵美声歌技。而这一首歌呢，是他专辑之外的另外一首，也作为一部网络剧的主题曲。当时剧组的人也都是周慧的歌迷，特别点名说这首歌只有周慧这样的空灵嗓才可以诠释这部剧当中的神秘感，配唱的时候就让平时很喜欢看悬疑片的周慧想起了曾经恋爱时光。笑说爱情刚萌芽初期的确是非常浪漫，仿佛推理剧般，对方一个小动作都可以反复的猜测好久，偏偏自己超理性，就像歌迷一样，只想尽快的窥探爱情的真相。下首歌来听王若琳 Let's Start。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阿牛这首《大肚腩》。阿牛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大叔年纪，但是他真的就是天生长了一个邻家男孩的脸，而且他的歌呢也很符合这个形象。从出道第一首歌开始，到后来的那些代表作，他的歌大部分都是关于周边的小美好、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而这首《大肚腩》也是当年在各个街角都有人会哼的一首小调，《大肚腩》。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继续下一首歌是 Starship 乐队，他们乐队起源于60年代的嬉皮文化，后来成名于当时迷幻摇滚乐的一支乐团。80年代中期，他们带来了很多冠军单曲，并被叫做是当年的一支传奇乐队，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过无数的成功。除此之外，大家对于迷幻摇滚音乐这个概念也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形成，这首歌就是这样一种风格的代表，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我们的。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0: 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9: 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9: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3: 我给你自由。
1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周笔畅的去流浪，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的下半辈子。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关于陈小春的，是应采儿问他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小春呢看了一下应采儿，然后傻笑说，幸福就是我旁边坐了一个叫应采儿的女生啊，幸福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呀。求生欲有点过高，但似乎又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番话。他呢不管是电视还是电影当中吧，扮演的角色都是冷酷系列，但无论是多么刚的一个角色，你发现了吗，在自己爱的人面前，他都会变得柔软和小孩子气。来听小春下半辈子。

午饭后许多人都想睡一下，这并非是懒惰的表现，而是人体内的生物节奏在起作用。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每天有四个睡眠高峰，其中在下午一点的时候是最想睡觉的。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中午睡15到30分钟可以让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3倍，而且可以改善记忆，促进创新能力的发挥。一天当中你什么时候是最想睡觉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这首歌是吴青峰他翻唱自汪峰的一首作品，叫做《地》。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的这首《旧将》，他传达的生活态度是就这样吧，轻松快乐一点，生活本该如此。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参加过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的黄雅莉和陆虎。你肯定会感叹，这么多年下来，黄雅莉好像还是和当年一样活泼开朗、积极乐观，陆虎也还是那么清新有才气。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呼吁大家在紧张的生活当中放松下来，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继续来听听温岚。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融入了京剧苏说，可以看得出现代的苏衍和苏三起解里面的故事的主人公苏三一样，都是渴望见到心爱的人，这种心情是一样的。陶喆的功力让京剧和歌曲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反而很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和味道。来听听苏三。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刘若英。奶茶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她在演唱当中平白的诉说感，让人很有亲近感。这首歌呢，副歌的感染力很强，也全面展示了音乐的均衡性。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张碧晨演唱，汪苏泷作词作曲，这首歌《年轮》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汪苏泷在创作的时候，为了能够让歌曲更加贴近电视剧里面的剧情，把《花千骨》的原文小说是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然后才开始创作。在定下曲调之后呢，也不断的斟酌细节，最后定下来用浓浓的中国风的曲调搭配稍微偏伤感一点的旋律，完成了《年轮》的创作。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说到陈晓东这个名字，可能现在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他演员的身份，但是其实他当年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北部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正风5到6级，气温18到36度。我底部扩散冷空气影响，28日到30日我省多阵性的降水，关中部分的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7月初受西风槽影响，全省大部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
2: 就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6月26日10点，北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到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6月25日，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76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462分，物理类451分。榆林2026年预实施喷洒易花剂作业，总面积19.75万亩。近年来，榆林持续探索易花试验与项目推广，2024年喷洒面积6万亩，2025年扩展到10万亩。通过喷洒易花剂这一措施，可以抑制蒿属类植物开花，从而降低空气中的花粉浓度，进一步达到从源头上防治花粉过敏的效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很有趣的歌，是叫做《你像风一样出现》，是由玉芬来演唱。

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像风一样出现》，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在非常闷热的午后突然听到了一阵清凉的风，有一种比较愉悦的松弛感，也让大家觉得瞬间心情会变好啊。有时候会感觉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也会像风一样的正悄悄地向你走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听到买辣椒也用劝的一首歌，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整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释然，还有洒脱，旋律非常的轻松不紧绷，然后呢，唱腔很温柔也很清醒，没有激烈的情绪，却把不必执念啊，学会放手的心境唱得很动心。那歌词呢，唱着清醒通透的态度，告诉我们呢，不必执于唯一的答案，人生有很多种的可能，在温柔的曲调当中也传递出了释怀还有从容。所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1: 我的心像夜空彼此的光。
0: 接下来要听到邵文杰、李佳琦《完美的日子》。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今天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来自于在戏剧的舞台当中可以称之为 Queen 的黄湘丽以及木马乐队的合作，歌名叫做《危险游戏》，我是刘曼。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检与专项回收拆检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近日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的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挑战活动，即游客背诵《滕王阁序》等3篇古文，可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限量1名额。6月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陕西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目前，国航已开通北京至井冈山、遵义、延安等10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26日、27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文商旅活动首场海选展演将在文昌时光天街外广场举办。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先后登台，黄土原声曲调与现代潮流音乐同台碰撞，将连续2日带来沉浸式的群众文艺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小润《醒春记》选段，定编《霸王鞭》，朗诵米佳。

边霸王边。如果城市的上空必有回响，如果塞北的盛会必现飞龙，那么定边请诉求霸王边列席并出战。如果你深知一方胎记里定有混名，那么喊一声

浑身响，就定能亮出多个系着铜钱和铁环的脑袋。竹或木将会在此刻动用80厘米的身段，配以6节眼的灵魂。如此就可以拴住扎着腰箍的男人，以及头扎彩绸和圆镜的女人。拴住一整个群场，那唢呐鼓乐背后的欢。这出自民间的尤物，相传可以驱邪和降物。这出自民间的尤物，他叮叮当当溯源而下，用不管不顾的态度叫醒蛟龙和海，生灵雨露。

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赵照《南风》，这首歌充满着民谣质感，曲调舒缓开阔，嗓音质朴温暖，就像一阵温柔的南风吹过心头，自带安静的氛围感，旋律呢柔和绵长，听完之后会让你觉得可以静下心来，满是岁月温柔的味道。

叫做南风，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夏日的傍晚时分来听。好，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节目最后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还有苏醒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相信光》。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The Kiss of Fire。
1: 这首歌叫做 Kiss of Fire。火之吻，女生的部分，前面女生的部分呢唱的是西班牙语，男生的部分唱的是英语。音乐无国界啊，可以拉近大家距离，只要是好听的旋律就好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精选好音乐 Candy， 来用好音乐的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下一首歌呢，有评价说，听这首歌让人想起了木偶剧，然后我觉得你带着这种感觉去听，别说，还真能有点这种感觉。这首歌叫做 Butters and Burns。

歌词里面是唱到了东是东西是西，我选错了，我会继续穿那些装饰，花朵纽扣和蝴蝶结戒指，还有其他的纽扣和蝴蝶结。然后这句歌词让我想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吃饭，然后点餐的时候乱点一通，好吃，可是啊，自己点的吗？这里依然是我是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

0: 向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向风田，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零就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被誉为天生歌姬的黄丽玲，20岁出道以来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状态，像《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寂寞不痛》等等，很多歌都是火遍大街小巷，但是确实人不红。直到她31岁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之后呢，事业迎来了一个巅峰期，让更多的人熟知她了。有人说 Aline 的嗓音呢和张惠妹有几分相似，

0: 就是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很低沉但是又很性感的声音，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情感。有一首歌也是在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就是这样一首歌需要非常浓厚的情感的歌曲。 Aline 的诠释，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

在电影里面，男主人公唱起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只剩下了倔强与合照，这样的时候还是很悲伤的，唱哭了多少人。而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又感动了多少人流泪呢？这首成为 Aline 的又一首大热的代表曲，毕竟唱出这样苦情歌，它确实拿捏的比较的到位。接下来呢，也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声音。这首歌歌名一个字，星，但是其中蕴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杨宗纬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但是又饱含真情，特别是他尾音的部分有一点点沙哑，非常的撩人心弦。他的歌声总是亲切而自然，像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在轻轻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关系家庭观，逆流而上的你是由尹淑怡来创作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深刻走心，让整首歌充满了逆流向上的能量，唱出了很多人的共鸣。

这里是爱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用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下一个声音来自王志，他在2003年发行的第10张专辑《将爱》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可能不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一个作品，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呢，却是相当成功的一张。优秀的歌手总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这种平衡呢，才是释放作品魅力最好的一种方式。这张专辑当中呢，有13首歌，里面有4首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包括《浏阳堡》和《四月雪》。但是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不是来自王菲的创作，但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炫目》。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叫做恋曲 LA， 作词作曲的部分都是由袁惟仁来完成的。然后王菲拿到这首歌的 demo 小样之后呢，就表示歌很好，但是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演唱。所以后来王菲唱片公司的人找到了杨明学重新填词，取名叫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不改了词，歌曲的部分还是那样的甜。

这是一首俄语歌，俄语当中呢很多是弹舌音，对于他们本国人发音还是挺简单的，可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挺难的。这首歌的歌名呢，这个是俄语读不出来啊，它中文的意思就是那是你的声音。其实一开头就唱到了仿佛又听见你的声音，想象一下好久不见的人，你低头看着手机，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那个声音好久不见，你会抬头看一眼吗？

0: 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民谣歌曲当中很多的是孤独还有漂泊感，一首民谣歌曲呢瞬间可以让你带入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比方说时而感伤时而无奈，但是呢也有非常轻松欢快的民谣歌曲。我们要听到的下一位歌手谢春花，她就是民谣歌手里的小清新型的选手，不仅创作的歌曲非常的小清新，声音也非常的扣人心弦，在她的歌里呢有一种略带青涩却十分走心的感觉。马上我一定会爱上你就是很有谢春花的风格，用非常欢快的旋律演唱的一首歌。我会在哪儿遇见你，春花的歌里呢带着安慰，所以呢不管你现在有多孤独还有委屈，在未来总会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等着你，将你拥入怀中。

这首歌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版本，节奏欢快中带着俏皮的感觉，很是可爱。借由这首歌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不管工作再怎么忙，一定要给自己空余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就坐着发发呆也是极好的，适当的让自己静一静。工作日的时候也要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比方说听听歌呀。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暖暖的歌。很多电影的配乐啊，插曲啊，都会选择民谣，每一首民谣当中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或者是理由。今天这首歌，我想先从朴树的《生如夏花》开始。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电情书。你好吗？我很好。

谢谢台词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影片《情书》。最近喜欢翻一些慢综艺，喜欢翻一些慢韩剧和慢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部《情书》呢，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如同初恋一般的那场大雪，会让人很享受。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是很喜欢民谣，所以今天挑了这样一些歌跟你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一段故事，是来自于韩寒导演《后会无期》。还记得剧中人物吗？有一个叫做刘英英的女孩，叫英英的女孩通常故事都特别多啊。还有一位呢，浩瀚，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刘英英把浩瀚送到门口，说了一句走吧，于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一句广为流传的爱就是克制。我们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想和你聊点什么。在影片当中这样说，当我们满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的爱过。接下来听听老狼。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化

谢春花算不算是一位神秘的歌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歧途》，来自影片《神秘巨星》的宣传曲，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今天找出来放给你听。而当然说到影片《神秘巨星》呢，确实它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小女孩，她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其实我是觉得印度电影的长度长到会消耗掉你，消磨掉你所有的耐性，因为你又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音乐梦想的，那它还有什么好看的？首先我觉得它是在讲一个女孩跟命运正面 battle 的故事，另外呢，他心底是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要全世界听到他。他也想告诉大家，别因为一切结束而落泪，要庆幸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歧途》呢，这也是他第一次为电影创作歌曲。好了，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会让我想到影片中的一句话，当中黄渤对徐峥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现在就是处于你人生的阴影里，但是阴影也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就走不出来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心花怒放》当中郝云的《去大理》。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一对低配版的劫匪，一个落魄的保安，再加上一个性格彪悍的毒蛇女，在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就有了影片《无名之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剧中任素汐的演唱，歌曲名字就叫做《胡广生》。胡广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点就着，可是内心柔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民谣还没听够，今天呢选了这张歌单，接下来来自乘风破浪，别送我。

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最后一个任性环节，想听就听。各位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综艺？现在追综艺像追剧一样啊。来自创造营的，你们说的小哥哥。

0: 小姐姐，其实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创作的才子佳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创造营2019的一位选手赵正豪，偶像剧《没有秘密的你》当中呢献上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 What did you say?
1: Where do you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藏进烈日的树荫里，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

0: 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
7: 其实哪有那么多，
8: 这有火灾隐患，拆。
9: 我靠，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工，火灾隐患，拆。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6: 现在是傍晚5点。
17: 17 o'clock。
1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9: 整个城市找寻
1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问题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城市晚高峰的车流缓缓挪动，一周的工作，繁杂的琐事全都暂时放一边，暮色漫过楼宇，路灯次第亮起，让音乐陪你走完拥堵的归途，共同来奔赴专属于你的周末自由。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王菲来演唱到的《如愿》。奔波忙碌了整整一个周，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盼着大大小小的心愿落地。那堵车的间隙呢，不妨放空片刻，来愿所有的坚持都有回响，所有的期待皆能如愿。

0: 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温柔的民谣总能戳中心底的柔软，回忆陪伴平凡温情都藏在旋律当中。那慢一点开车，不必追赶前方的车流，好好的来享受此刻独处的安静吧。一首赵雷的《我记得》来送给各位。
1: 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来演唱到的《温柔》，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连着三首比较好听的歌曲，是不是也抚平了各位连日积攒的焦虑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听众小雨说，这周呢连续加班了4天，堵在路上听节目，终于感觉熬出头了。周末呢打算宅家睡一整天，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因为这是梦。还有这位朋友阿林呢留言说，下班呢准备和闺蜜去吃火锅，周五的快乐全靠美食还有好听的歌来撑住。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要是一顿不行的话，我们就来吃两顿吃三顿。还有这个司机老周说，开出租车跑晚高峰，那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听101好听的歌曲，音乐呢能消解堵车的烦躁。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大家的小期待呢都是周五最珍贵的美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为大家来搜罗到很多好听的歌曲，把最好听的音乐来送到你的耳边。

这首许巍的《蓝莲花》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夏天，尤其是想要自由的时候，就会听到的一首歌。

0: 开阔的旋律可以吹散堵车带来的压抑，心中藏着一片自由的旷野，暂时抛开工作的压力，暂时放空过后呢，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周杰伦演唱到的《彩虹》。
1: 不

生活呢，偶尔有阴雨，但是抬头总会遇见彩虹。周五的时间呢，就应该卸下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紧绷，然后呢，尽情的释放快乐。来自于五月天，恋爱 ING 热闹上线。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这样欢快的节奏是不是瞬间治愈了各位的坏心情呢？夏日的晚风搭配着轻快的节奏，好像一切都刚刚好。风吹过我的头发，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DP 龙珠的《风吹一下》。

的焦点。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网友小北说，不打算远行，在周末的时候只想散步逛夜市，简单放松就足够了。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来演唱到的 New Boy。 沿路灯火温柔，一周的疲惫即将落幕，崭新的周末正在等候着各位。今晚呢分享了不少听众的周五小故事，愿崭新的周末没有加班，没有烦恼，吃喜欢的饭，见想见的人，自在松弛，尽兴生活。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指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战火焚毁，可及的奢望。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守在家乡就要面对战乱、饥荒与苛赋，活下去成了唯一的执念。于是无数百姓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无目的的逃亡之路，成为了乱世中漂泊无依的流民。不同于安稳朝代的安居乐业，魏晋流民的一生永远在路上。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户籍田产，抛弃了世代生活的故土，携老扶幼，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一路上没有粮草补给，没有遮风挡雨的房屋，既要躲避战乱兵祸，还要抵御天灾饥饿，盗匪劫掠。饿了便啃食草根树皮，渴了便饮路边溪水，风餐露宿，朝不保夕，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魏晋风骨通透豁达，但这份通透只属于衣食无忧、身居高位的名士。对于流民而言，魏晋没有风雅，只有生存的艰难。他们是乱世的牺牲品，是时代的浮萍，随波逐流，身不由己。大量人口迁徙不仅改变了古代人口的分布布局，北方的先进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也随着流民南下传入江南地区，让原本荒芜的江南慢慢得到开发，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南北的经济格局。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群撑起时代发展的普通人几乎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史书会记载帝王将相的功过，名士文人的轶事，却只会用寥寥一句“流民遍野，民不聊生”来概括一生。他们渺小如尘埃，却用苦难承载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变迁。风流遮不住乱世的疾苦，繁华掩不住人间的沧桑。所谓的魏晋盛世，一半是文人的诗酒风流，一半是百姓的颠沛流离。这些无名的流民是魏晋乱世最真实的底色，让我们读懂所有岁月静好的风雅背后，都是普通人饱经风霜的求生之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马嘉祺，一千一万朵，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没有我们的节目了啊，今天是周五，明天和后天呢我们是一个休息日，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1: 牵着手并肩坐。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街边一碗寻常的热干面啊，被多组摄影镜头是层层包围。然后路过的一个小女孩一句无心的吐槽：“吃个早饭至于吗？”就直接撕开了这场精心编排的公关大戏啊！成年人早已被各式人设营销套路驯化，唯有未经世俗裹挟的孩子，哎，一语戳破了所有刻意的表演。当下各类偶遇街拍呀，什么市井体验呢，低调打卡，大多离不开团队的策划、机位的布局，还有流程设计。看多了包装化的人设桥段，大众渐渐对表演式亲民麻木啊，默认营销是，却忘了最动人的烟火气，本就容不下剧本编排。接地气的本质是什么？是真诚。造的人设普通，哪来那么多镜头啊？对吗？当平价小吃沦为宣传道具，簇拥的镜头早已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刻意扎堆市井作秀，看似拉近好感，实则这是筑起了隔阂。过度表演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缘啊！打着贴近民众的旗号，刻意走秀，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哎，你看这不就隔阂出现了吗？对吧？放眼当下，不遇剧本化的体验，初衷本是拉近大众好感，结果越整越远。最终因为过度的表演痕迹消耗路人员，营销内转之下，企业家亲自下场宣传无可非议，但是套路化的人设曝光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啊！亲民秀的流量红利不断缩水，稍有刻意便极易引发舆论反噬。镜头可以伪装瞬间的温柔，却瞒不过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真正的亲民从不需要聚光灯的加持，不必刻意混迹市井打卡造势，与其围着一碗热干面多机位摆拍，不如沉下心倾听大众真实需求，用过硬的产品务实的行动来收获认可啊！所有精心编排的表演终究抵不过发自本心的真诚。在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虚伪的人设不堪一击，唯有脚踏实地的真诚才能长久的赢得人心呐。

0: 段子缠绕着，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多家航司扎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啊，千元票价搭配专属保险，多条国内甚至是国际航线已经全面铺开，看似温情满满的宠物友好升级，背后其实是航司瞄准的他经济开辟的全新增收赛道。万亿级的宠物消费市场就摆在眼前啊，在民航客运利润承压的当下，咱说那看着能不馋吗？对吧？哎，那携宠出行俨然就成了航司眼睛里边的香饽饽。可是打着友好旗号掘金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客舱属于密闭公共空间。有人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有人反感异味，带娃乘客担心宠物惊扰孩童，这些群体的出行权益不该为养宠人群的便利被动让步。即便有嘴套、有宠物箱、纸尿裤等多重因素，但是也无法杜绝宠物应激乱叫或者是意外渗漏等等突发情况。再细致的出行规范也很难彻底消除其他乘客的心理顾虑还有健康隐患。当下航司最敷衍的操作就是把选择权全盘甩给了普通。那意思说你不想和宠物同乘你就换航班，是吗？却不肯提前标注航班的携宠信息，也没有划分专属的舱区，一边靠着宠物服务收割溢价收入，一边又规避精细化的服务成本。所谓的人性化升级，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流量营销。反正那边来钱了，你也不管其他人死活了。真正的公共服务升级从来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体验而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想要兼顾养宠人与普通乘客，完全可以设置专属宠物航班，独立友好舱位，购票时清晰地标注航班携宠情况，再统一收紧全行业的卫生防疫还有应急处置标准，让两类乘客哎各取所需，互不打扰，是吧？发展他经济无可厚非，多元化出行需求也理应被包容，但是宠物友好不该沦为收割流量的营销噱头。倘若只盯着千元宠物票的是公共出行的公平和安全，那这份所谓的友好终究只是善待了航司的营收，却辜负了大多数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吧？你是友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友好啊，对吧？害怕非常不友好啊。怎么办？唯有规则细化分。

0: 我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3: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导演，他抢我台词。<笑>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 28岁，河南小伙小温啊，开着挖机环游中国。 一台挖机一年多，横跨了近20个省，路卷不平，他就伸抖。近日，挖机小温透露，自己以前呢做机械工程的时候，月入2-3万，做工艺之后呢，曾支撑不住啊，卖掉家里的挖机，家人呢刚开始不支持，后来呢也是为他感到骄傲。这也算是全网最硬核的温柔了。 啊，咱说别人旅行打卡拍照，吃喝玩乐，他好开了个挖机走遍山河，凭借一己之力，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没有华丽剧本，也没有刻意造势，实打实的啊，硬核行善，狠狠的打脸一众，摆拍式公益。这世间最难得的善良，是见过生活的甜头，仍愿意俯身温暖他人，不炒作，不营销，不博取同情，用。

0: 最硬核的工具，做着最温柔的好事，真心行善的人啊，默默坚守，反而屡遭质疑。不得不说，这真诚永远是最稀缺，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呀。再来说这个，前不久新疆喀什啊，这端午节的时候，一位小朋友在警察叔叔面前丝滑的放纵一下。怎么地呢？就是给警察叔叔送去了粽子，啊，是这么个，就是放纵，是吧？送完粽子之后，这警察叔叔觉得也无以为报啊，啊，怎么办呢？啊，就只好送小朋友试卷了啊。送之前还特意把答案给抽走了，还问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说你开不开心？小丽的模样让网友直接笑翻了啊！这最绝的就是细节拉满啊，送试卷，好家伙，还抽走答案，你看，这波操作也堪称官方顶级调侃了啊！小朋友瞬间从暖心报恩啊，秒变大型后悔现场，那咋整啊？无奈也不敢反驳呀。别人送礼收糖果玩具啊，他送礼喜提了刷题套餐。警察叔叔这波温柔制裁啊，寓教于乐，拿捏到位啊，看似搞笑整活，实则是最接地气的鼓励，温柔又接地气，温柔的善意碰上硬核的劝学，满满的是治愈笑点啊，这份专属的端午回礼，估计小朋友能记一辈子啊。小小的暖心举动，收获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向惊喜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这挖机由全国的博主啊，路见不平就伸斗。微信平台啊，唯有自己治愈自己就说了啊，我也被他圈粉了，路见不平就伸斗啊，善良发自内心。这位朋友叫做撸猫少女百分百说了啊，公益作秀又怎样，博主自己赚了钱，网友愿意支持，当地人也得到了好处，只要不是虚假宣传，作秀就作秀呗，大家都是要生活的。我最近呢说一直刷到那种工地摆摊卖盒饭的视频，还有拿沥青补路的视频，只要是真正干了实事，摆拍可以就摆拍，希望这种摆拍要多一点。我觉着啊，撸猫少女说这没毛病，看来平时这猫没白撸，是吧？你看这心地多美丽，我天！还有这位朋友啊，叫白勺，就说了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ZYY 也说了，这老哥是真的值啊，一直在追着他看啊，还是希望他别塌房吧。好家伙，你盼着点人好行吗？再来说这个小孩哥给警察叔叔送粽子啊，结果会被回赠了试卷，回赠之前把答案还给撕掉了。微信平台卡布基诺就说了啊，小朋友讲话了，明年我打死我也不送了，今年这都后老悔了，我都，而且是当场就后悔了。林亚子说了啊，小朋友说不是，这是我只是送爱心，送爱心我不求回报，一点不求，我完全不求，没人说你求回报啊，对不对？但是你送爱心了，咱说我硬给呀、啊，我呀，对不对？我硬给你，你不能拒绝吧？一凡就说了啊，你是好歹送个吉祥物啥的，是不是？你整一个咱说警察叔叔那种专属的玩偶，你送过去也行，是不是？也能中和一下那试卷的威力，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我和虚拟老公有两个崽，我的妈，这轻点的啊、哦，我跟你说，啊，比那个别太沉迷了啊、哦，那个。

他说呀，这他送你粽子的丝滑程度没有你抽答案抽的丝滑度高，那是相当的丝滑，丝滑到咱说你压根都没看着都呢。灿若星河就说了，试卷答案被抽走的那一瞬间心都凉透了。啊，这位叫做 Good Morning 啊，就说了，小朋友感谢警察叔叔啊，那感谢的是咬牙切齿的。那咋整啊？后槽牙咬碎了也得照样感谢呀。凌峰也说了，一次外向换取终身内向啊。我觉得不，估计还能送。我非得写呀，为了我问谁去我呀？

0: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杨子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用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来，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家吃饭。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街边一碗寻常的热干面啊，被多组摄影镜头是层层包围。然后路过的一个小女孩一句无心的吐槽，吃个早饭，就直接撕开了这场早已被各式人设营销套路驯化，唯有未经世俗裹挟的孩子，哎，一语戳破了俗表演。什么市井体验大多离不开团队的策划，看多了包装化的人设桥段，大众渐渐对表演是亲民麻木啊，默认营销是可以适度美化，却忘了最动人的烟火气本就容不下剧本编排。接地气的本质是什么？是真诚，那绝非刻意打造的人设。普通人街边过个早，只为饱腹，哪来那么多镜头啊？对吗？当平价小吃沦为宣传道具，簇拥的镜头早已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刻意扎堆市井作秀，看似拉近好感，实则这是筑起了隔阂。过度表演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缘啊！打着贴近民众的旗号，刻意走秀，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哎，你看这不就隔阂出现了吗？对吧？放眼当下，不管是商界大佬还是公众人物，各类带 KPI 属性的亲民场景可以说层出不穷，走流城市的互动，安排好的偶遇，剧本化的体验，初衷本是拉近大众好感，结果越整越远。最终因为过度的表演痕迹消耗路人员，营销内转之下，企业家亲自下场宣传无可非议，但是套路化的人设曝光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啊！亲民秀的流量红利不断缩水，稍有刻意便极易引发舆论反噬。镜头可以伪装瞬间的温柔，却瞒不过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真正的亲民从不需要聚光灯的加持，不必刻意混迹市井打卡造势，与其围着一碗热干面多机位摆拍，不如沉下心倾听大众真实需求，用过硬的产品务实的行动来收获认可啊！所有精心编排的表演终究抵不时代虚伪的人设不堪一击，唯有脚踏实地的真诚才能长得人心呐。

0: 团子缠绕着，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多家航司扎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啊，千元票价搭配专属保险，多条国内甚至是国际航线已经全面铺开，看似温情满满的宠物友好升级，背后其实是航司瞄准的他经济开辟的全新增收赛道。万亿级的宠物消费市场就摆在眼前啊，在民航客运利润承压的当下，咱说馋吗？对吧？哎，那携宠出行俨然就成了航司眼睛里边的香饽饽。可是打着友好旗号掘金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客舱属于密闭公共空间。有人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有人反感异味，带娃乘客担心宠物惊扰孩童，这些群体的出行权益不该为养宠人群的便利被动让步。即便有嘴晕术，但是乱叫或者是意外渗漏等等，消除其他乘客的心理操作，就是把选择权那一层你就换航班，也不肯提前标注航班，也没有划分专属，一边靠着宠物服务收割溢价收入，一边又规避人性化升级，更像是一场反正这边来钱了，你也不管其他人私权，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想要兼顾养宠人与普通乘客，完全可以设置专属宠物航班，独立友好舱位，购票时清晰的标注航班携宠情况，再统一收紧全行业的卫生防疫还有应急处置标准，让两类乘客哎各取所需，互不打扰，是吧？发展他经济无可厚非，多元化出行需求也理应被包容，但是宠物友好不该沦为收割流量的营销噱头，倘若只盯着千元宠物票的不是公共出分，所谓的友好终究只是善待了航司的营收，却辜负了大多数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吧？你是友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友好啊，对吧？害怕宠物的人觉得非常不友好啊。这些怎么办？唯有规则细化，分区保障，才能让便利真正的兼顾每一个出行的旅客呀。

0: 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艺俗弘扬诗，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柯中勋，祝愿我们榆林听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7: 现在是晚上7点， 19 o'clock。
18: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

0: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哈，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有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说陕北的歌谣呢，从来不是舞台上刻意的吟唱，是从黄土地里呢生长出来的旋律，是黄河水流淌的旋律，是陕北人世代生活的烟火与赤诚。
1: 当然它也是藏在老辈人走西口的这个步履当中，融入到了黄土摇动当中的烟火里，当然也是唱响在新时代的一个陕北大地的新风的一个华章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送出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哈。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槐花花开》。这首歌呢是近年的新晋的优质原创的陕北名曲呢，完全跳出了传统老歌的沧桑基调，清新治愈，温柔悠扬。然后呢，我们说乡土温情呢也是非常的浓的，歌词呢是细腻唯美，编曲呢是融合了现代的民乐的曲风，轻柔又不厚重。
1: 对，应该说是这首歌呢去兼具了有陕北民歌的一些本土的一些韵味与新时代的一些审美吧，陕北大地一些温柔与灵动的是那种感觉是娓娓道来的吧，让人在舒缓的一个的温柔底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槐花花开》来送给各位吧。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叫做《黄河儿女情》，也是近年来陕北民歌征集优质的一些。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海口曲，旋律呢是非常的开阔，大洋舒展，彻底告别了那种传统的黄河歌谣的。陕北的歌声当中最动人的，还有一些的是人间的烟火。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那种温柔的小调，送给每一位热爱家乡、眷恋故土的你。这首歌曲呢，就是冯海龙老师的一首《风儿吹过山沟沟》，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呢，不同于传统的陕北歌谣的离愁与豪迈，它呢是走的清新治愈的乡土路线，也是呢非常小众优质的新编的陕北民歌。整体的旋律呢是轻快温柔，曲风呢是清新质朴的。它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陕北的山野清风、沟壑田园的一个烟火日常。可以说呢，把黄土高原的悠然岁月、乡土恬淡呢唱的是淋漓尽致啊。
1: 那接下来呢，为您送出这首歌曲呢，叫做《好大一阵风》哈，是一首极具时代力量感的一些新编的陕北民歌，将传统的信天游的一些唱腔的风骨与现代的一些国风的编曲是完美的来进行融合，曲风呢是非常的飒爽大气，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曲当中奋进的姿态也是吹走沧桑，那么吹来了今朝的一些新风，上口气场十足，完美蓬勃向上，包括有这个焕然一新的，是传唱度极高，质感非常绝佳的陕北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好大一阵风》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天五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改编版的《走西口的人儿转回来》，是对传统走西口题材的全新创新演绎，彻底呢颠覆了老版的这种悲凉的伤感，曲风呢是温暖明亮、治愈向上的啊。
1: 当然，歌曲当中也是去讲述了新时代的陕北故土呢，远行那些游子尽数的归乡，建设家乡的一些温暖的故事。旧曲换新意，老歌呢是复新魂的，传统的陕北的韵味是不变的，那么编曲更加去增加了一些现代的柔和，唱之乐宴，包括有烟火繁盛的景了，收尾非常的温柔又有力量，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改编版的《走西口的人儿转回来》，共同来欣赏。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家盼的《思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呢近年呢新晋的优质的陕北原创民谣，曲风呢是清新舒缓，唱腔呢是地道纯粹的。歌词呢以陕北乡镇烟火为底色，将黄土坡的各样的晚风，还有呢乡土乡愁、故土眷恋呢是轻轻吟唱，没有厚重的叙事，只有细腻温柔的乡土情愫。简约的现代配曲呢，搭配地道的信天游韵味，温柔治愈，耐听不腻，完美的适配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听的氛围，也是唱出了陕北呢烟火人间最动人的细碎温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张家盼的《思念》。

曲呢是小夫妻组合带来的《小两口》，是一首极具生活气息的一些新编的陕北的民歌哈，彻底的可以去跳出那种传统的民歌的宏大叙事与悲情的基调。这个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节奏呢非常的轻快明朗，烟火气十足的歌词当中也是非常的，应该说是朴实直白，朗朗上口，聚焦于陕北寻常百姓的一些幸福的日常，讲述的就是那种朝夕相伴、烟火相守的平凡美好的一些日子。旋律呢非常的欢快治愈，曲调呢是非常的鲜活接地气的，满满的新时代的陕北生活的一些氛围感，让我们听得见哈黄土大地的一些热闹鲜活暖。

0: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温柔的民谣总能戳中心底的柔软，回忆、陪伴、温情都藏在旋律当中。那慢一点开车，不必追赶前方的车流，好好的来享受此安静吧。一首赵雷的《我记得》来送给各位。
1: 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斩走我的行李。

这首许巍的《蓝莲花》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夏天，尤其是想要自由的时候，就会听到的一首歌。开阔的旋律可以吹散堵车带来的压抑，心中藏着一片自由的旷野，暂时抛开工作的压力，暂时放空过后呢，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周杰伦演唱到的《彩虹》。

生活呢，偶尔有阴雨，但是抬头总会遇见彩虹。周五的时间呢，就应该卸下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紧绷，然后呢，尽情的释放快乐。来自于五月天，恋爱 ING 热闹上线。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的焦点。
1: 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网友小北说，不打算远行，在周末的时候只想散步逛夜市，简单放松就足够了。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来演唱到的 New Boy。沿路灯火温柔，一周的疲惫即将落幕，崭新的周末正在等候着各位。今晚呢分享的周五小故事，愿崭新的周末没有加班，没有烦恼，吃喜欢的饭，见想自在松弛尽兴生活。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留名。从汉末乱世开启，到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短短数百年间，战火从未真正的停。诸侯割据，政权更迭，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一场场战乱席卷中原大地。昔日肥沃的良田被战火焚毁，安稳的家园在兵戈中崩塌，安稳的生活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普通百姓而言，守在家乡就要面对战乱、饥荒与苛赋执念，于是无数百姓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无目的的逃亡之路，成为了乱世中漂泊无依的流民。不同于安稳朝代的安居乐业，魏晋流民的一生永远在路上，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户籍田产，抛弃了活的故土，携老扶幼，退得向南迁徙。一路上没有粮草补给，没有遮风挡雨的房屋，既要躲避战乱兵祸，还要抵御天灾饥饿、盗匪劫掠。饿了便啃食草根树皮，渴了便饮路边溪水，风餐露宿，朝不保夕，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魏晋风骨只属于一

0: 实无忧卫的名士。对于刘明而言，魏晋没有风雅，生存的艰难。他们是乱世的牺牲品，是时代的浮萍。大量人口迁徙，人口的分布布局，北耕技术也随着刘明南下传入江南地区，让原本荒芜的江南悄悄地南北的经济格局。
1: 文明靠大家。但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做起来。
1: FM 一零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么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真红，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

0: 磨叽什么呢？
1: 嘘，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置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唤现于明白，防患于未然。
13: 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让节约成为一种

0: 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祝家团圆。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

0: 在是晚上11点。
1: 有音影视，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今天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来自于在戏剧的舞台当中可以称之为 Queen 的黄湘丽以及木马乐队的合作，歌名叫做《危险游戏》，我是刘曼。

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名叫做《萤火》，它其实也是很多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甫创作过的一首诗的名字，但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都运营》。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千嬅，这首歌是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传奇哥 John Legend Ordinary People。

其实在你的音乐旅途当中，总会有一首康姆士的歌可以来帮助你说出你的心情，找到一首贴合你心境的歌曲。当你难过的时候呢，康姆士会这么唱说。

有人说可能生宝宝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长大的过程，我觉得孙燕姿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宝宝。听到彩虹金刚，接下来 Walker Fancy Like。

0: 通识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的是个婴儿啊。

0: 还有，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凌晨。
8: O'clock。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小时候盼着长大，可是长大后你开心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亲爱的，你知道甜食的力量吗？小时候考试考了满分，就会得到一块小蛋糕。在这样的教育下，儿时的简单思维就是努力等于。从此甜食生命里呢，就有了

打奶油的时候呢，要达到能看出半个角的状态，就是当你把打奶器拿起来，它蘸的奶油变成一个小尖尖，这就说明差不多。

还有我准备好的抹茶粉和巧克力粉，也记得和奶油搅拌，就会变成有色彩的奶油了。一会儿可以用来做芝士蛋糕的裱花。

吃点甜食呢，心情就会变好。我们小时候总在盼着长大，可是真的长大后呢，一个叫做楠楠的朋友跟我说，小时候想吃泡面，长大后只能吃泡面。在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心智各方面都不成熟，就会羡慕那些成年人无拘无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当自己慢慢的长大了，才发现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苦，只是成年人善于伪装自己，更不会表现在小孩子面前。开心，每个人的开心原因不一样。但不同的观点也有，这个朋友叫做离人样，他说，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成长确实会带来许多的艰难和磨砺，全部的人生呢，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维度而已，开心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你在人生中扮演的各个角色，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小时候的开心只是因为所有的困难和艰险都被大人们帮我们扛住了，可以在做完坏事之后不用收拾烂摊子，可以在不开心时肆意地宣泄情绪，没关系，家长永远爱我宠我，这样就躲避掉了大半的义务，而享受着所有的权利。所以你在幻想着未来也能永远如此，幻想着成长后的模样。但要知道，成长和义务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经历成长就是在逐渐面向更多责任的拐点。当你发现再也不能跌倒之后大哭出声，闯了祸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你还要扮演保护弱小的角色，去承担孩子们的责任。于是你发现好像成长并不开心哎。回过头想想，这不正是每个人必然经历的过程吗？快乐不是世界唯一的维度，快乐固然是美妙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存在伤心、难过、碰了一鼻子灰的委屈和感到被世界抛弃的绝望，这才是

蛋糕胚烤好了，现在我就要给它裱花了。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抹茶、巧克力，还是原味？先裱一个巧克力的吧。仔细想想，确实啊，小的时候经常盼望长大，长大以后我们就开始后悔，因为要承受的压力变多了嘛，很多感兴趣和喜欢的东西只能暂时放一边，慢慢忽略，逐渐麻木，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只剩下生存这件事儿。你不会再因为听

到咖啡馆好听的音乐而停下来好奇他的名字，看到小孩子脑子里响起吵闹声而不是可爱，总是下意识地躲开了。你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不会给除此之外的新事物留出空档。回到家的空闲时光，不是发呆，即完全提不起力气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成长就会有很多烦恼嘛，但是这在成年人眼中也许微不足道。爱情、家庭、工作，你生活中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考虑更多，也需要更多的坚强。谁不希望能偶尔抛开这些，真实展露自己的软弱或者天性呢？像孩子一样开怀的纯真一笑。生活也会说情话，只要偶尔用孩子般的目光看待它。所以长大后的你开心吗？不开心的话，吃一口我的芝士蛋。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今天希望你的生活和梦里都是这样。盖好被子，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也许比小时候听过的更甜。

0: 小兔子有一只玩得很好的青梅竹马狮子。小兔子记得他们俩相遇的第一天，他还没怎么学会跳，跳得东倒西歪的，他摔倒了很多次。再到一个下坡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眼瞅着要掉到坡底了，小兔子闭着眼睛准备迎接大地重重的一击，结果它掉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上，那东西柔软的让小兔子想到了天上飘着的白云。哎呦，那东西小声叫了一下，把小兔子吓得一个机灵站起来。对不起，我跳得不熟练，摔到你身上了。小兔子连忙鞠躬。哦，没事的，不疼不疼。那动物安慰他。小兔子一抬头，赫然发现自己面前躺了一只小狮子。
1: 啊！
0: 小兔子尖叫出来，自己怎么偏偏撞到了一只狮子？完了完了！
2: 你叫什么？
0: 小狮子歪头看着他。
1: 你是狮子对不对啊？
0: 小狮子看他害怕的直发抖，安慰他。
2: 啊，不是，我是一只猫。
0: 小兔子愣了一下。
1: 那你学声猫叫。
0: 小狮子为难地皱皱眉头。
1: 喵。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乘船。
1: 有一个理论是吸引力法则，可以通俗理解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是什么样的人，往往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靠近什么样的人，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些人比你优秀，带你躲避隐藏的障碍，一起向前冲。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和他相伴的旅途从不寂寞。还有些人看上去没什么不同，却在一点点吞噬着你的能量。

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